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事等失规、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的垄断及各类违规行为。陆军部队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专业技能类的文职岗位计划正式公布，本次定向招录共1000余个岗位，覆盖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招录仅限2026年自主就业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士、义务兵报考，8月15日开始报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9月13日在北京举办。本届服贸会上，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0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获得了最佳男女主角奖。广东最新新规明确，10月1日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榆林工会微信公众号已上线了电子职工书屋的在线阅读服务，涵盖了专业技能手册、企业管理条例、企业管理案例、经典名著。

历史传记、维权指南、健康生活等内容，手机在线看书、听书全免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岁月无声，落叶有诗，春风拂过枝头，黄叶悄然飘落。在徐志摩眼中，春日落叶不是衰败，是自然交替的浪漫。缤纷落叶盘旋落地，每一片都藏着过往与新生，藏着人生当中所有的得失与缺。

取舍，小小的落叶承载着万千心绪。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徐志摩《落叶》。见到落叶并不稀奇，但是这是在春天，四月的春天。春天见的最多的应该是傲然怒放的鲜花和春风得意的杨柳，而不是这像蝴蝶一般在空中翩翩起舞萦绕的落叶。我看着地上的落叶，有三种不同的颜色，翡翠般绿的，金子般黄的，火一般红的，真可以说是色彩繁多了。今年似乎与往年不同，春天的落叶特别多，几乎在每一棵树旁都会有一片片的落叶静静地躺在那儿，等着清洁工人来打扫。有些地方的叶子更多，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里，成堆的落叶铺散在石路上，没有什么人来打扫这里。一次，我放学来到这里，踩着已经没有水分的落叶，发出了簌簌的响声，好像叶子碎了，但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里的落叶竟一片也没有破裂。落叶有很多种，按季节可以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叶子，按树木可以分为梨树叶、桃树叶、樟树叶等形态各异的叶子，按颜色可以分为红、绿、黄三种颜色。谁都知道落叶是秋的使者，在秋天会有许许多多的落叶像仙女一样的飘落下来，但在春天也会有许多落叶的。其实每一个季节都会有落叶的，包括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四季常青的樟树也会有落叶。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徐志摩《落叶》。

0: 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节目的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1:30到2:30。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徐佳悦那首歌《小小早点摊》。

小小的早点摊，今天早上吃早点了吗？一定要好好的吃饭啊，好好生活。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于自己最好的爱意，要好好的对待自己。感谢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袁娅维《等雨停下》。

袁娅维《等雨停下》，歌词以等雨停下当作温柔的隐喻来描绘大家被生活压力困住的时候，渴望片刻的喘息，期待心绪平复的心境。细腻的歌声当中满是克制的情绪，还有淡淡的柔情。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旅行团乐队《以爱之名》。

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同时间再会。节目最后要听到华晨宇，歌曲的名字叫做《一》。接下来要打开杀戒船。另外呢，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会改变。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前段时间我忘了正好放了这首 When You Looking Like That， 那一个日子好像正好卡在了这首歌曲差不多发行25周年的时候，然后 Westlife 可能要再开启自己新的一轮巡演了。如果这些歌曲又唤醒了你当年的回忆，如果国内有巡演，是不是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想问你愿意吗？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10 o'clock
4: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4: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伏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地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给成年人新局面。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档，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与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

0: 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9: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法。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收听到了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陕北说书送给各位。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呢，就为大家送出的是陕北说书。 陕北说书呢，是扎根于陕北黄土高原、独具西北地传统的民俗声乐艺术，也是陕北民间文艺体系当中极具有代表性的说唱形式。由陕北民歌衍生发展而来，历经长期的民间基地的艺术风格，深深地融入陕北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俗文化当中。那么，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说唱艺术，陕北说书的表演形式呢，是特色 鲜明。自民间艺人表演时呢，通常手持三弦呢作为主要的弹奏乐器，脚下呢踩踏梆子配合击打节奏，手脚并用弹唱同步，形成节奏规整、韵律浓郁的表演节奏。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刮大风》送给各位，一起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民歌呢，不只有壮阔山河与热血峥嵘，更有烟花烂漫的乡土小调。今天呢，我们就聆听两首轻快灵动的陕北民俗金曲，感受到黄土高原的烟火柔情。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是这首《对花》。《对花》呢是陕北家喻户晓的民俗对唱歌谣，歌曲呢源自陕北民间节庆民俗。每逢呢新春佳节、丰收时节，陕北百姓呢欢聚一堂，对唱欢歌，热闹喜庆。曲调呢是轻，节奏欢快，歌词呢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以问答对唱的形式，花开岁月静好，真与烟火气尽显陕北百姓的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的美好心态，是黄土大地上最鲜活、最治愈的乡土欢歌。接下来我们把李咏的这首《对花》送给各位，我们一起听一下。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五歌放羊》，这首歌曲呢是陕北小调的经典之作，歌曲呢旋律婉转优美，细腻温柔，取材于陕北民间，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放羊青年呢勤恳劳作淳朴善良的形象，也诉说了青涩纯粹的乡土情愫，歌声呢是温柔绵长，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只有平凡生活的美好与纯粹，曲调呢清新治愈，尽显陕北乡土的温柔浪漫，道尽了黄土儿女呢质朴纯粹的情感与热爱生活的热诚。乡土小调藏温情，烟火歌谣润人心，这两首轻快优美的旋律呢也是勾勒出了陕北最鲜活最温柔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静聆听，感受黄土地的浪漫与温柔，这首《五歌放羊》送给各位一起听一下。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11 o'clock。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2: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4: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的之声。
3: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以下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2: 我家住在黄土高。
1: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黄土高原孕育婉转小调，陕北热土流淌千年古韵。陕北民歌呢，是扎根黄土大地的文化瑰宝，更是呢代代相传的乡土文脉。在传统民歌与时俱进、焕发新生的当下，来自榆林的新生代青年歌手周玲，以青春为帆，以热爱为桨，深耕陕北民间音乐，用灵动鲜活的歌声，让古老的陕北小调秧歌曲调绽放出全新的时代光彩。以下时间我们为大家送出周玲老师的这首歌曲《五月散花》，一起听一下。

那么作为榆林新生代民歌的优秀代表，周琳呢深耕陕北传统音乐多年，潜心呢钻研各类的陕北小调秧歌曲式，熟练掌握本土民间传统曲调，积攒了扎实稳健的演唱功底和深厚的音乐底蕴。区别于传统刻板，周琳的演唱呢是轻快灵动，活力十足的，歌声里既有黄土高原独有的质朴纯粹，又兼具新时代青年音乐人的鲜活朝气。经过他创新改编的陕北民歌呢，褪去了陈旧感，旋律呢更加的流畅，曲风呢更加的贴合当下听众的审美，让经典老民歌呢兼韵与流行活力，真正的实现了老曲新唱，古韵新生。接下来我们把周琳的另外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那么作为新生代陕北音乐传承人，周玲呢始终扎根故土，坚守初心，不固守传统，不盲从潮流，用年轻化的演绎，现代化的思维，为古老的陕北民歌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接下来为大家送出周玲的这首《意大利走》送给各位。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习所张航伟8岁的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连城拜年》，一起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你知道吗？晚餐最好是不要过七点。结合现代人的作息习惯，晚上五到七点是最佳的晚餐进食时间。吃太饱和吃太晚都不利于消化。如果吃得太晚的话呢，会导致热量在体内堆积。晚上人体的新陈代谢其实是较慢的，吃晚饭食物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就入睡了，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胃肠动力减弱等等。肠胃一旦被迫加班，就会直接的影响睡眠。所以呢，一定要记住，晚餐最好在七点之前吃完了。下首歌来听游鸿明，流浪狗。
1: 今夜又在梦中想起你的笑容，甜美如心，一句宝贝多么贴心。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你有拖延症吗？如果不确定，我给你列举拖延症的七个典型特征，这也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心理学家他提出的七点。第一，从工作清单中挑最不重要的事情做。第二，越重要的工作拖延的越久。第三，每次开工都要整点开始，一点半、两点、两点半都迟迟没有动手。第四，在决定静下来做事情的时候，还要先跑去冲杯咖啡。第五，不允许别人占用或浪费自己的时间，但自己却不珍惜。第六，必须等待好心情或者是好时机去做重要的工作。第七，本来在着手的一个项目，一有什么想法就抛下手中的工作去干下一件。这一些你占了几样？我想如果你占了三样的话，那基本确定就是一个拖延症患者了。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想说，哪怕是对音乐有那么一丝丝研究和喜欢的人，应该都会喜欢落日飞车吧。他们的音乐不属于那种特别偏激的，但绝不是大众主流，所以你应该会很少在一些公众熟悉的大热平台榜二当中。当然大多数是一些英文歌，所以在国内来说不主流也是能够理解，但是落日飞车的歌真的非常值得一听。一张专辑你能听到十几种音乐品类，并且都能千奇百怪的融合的毫无违和感，你一定会感到惊喜的。

想起来被一件事情吸引住就会忘记吃饭，美国的一所大学研究就证实了这个现象。他说，当人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不容易饥饿，吃饭的时候胃促生长素水平就会下降。当胃促生长素达到了足够的浓度，穿过了血脑屏障，到达大脑特定的部位的时候，人就会饥饿。而实验发现，人们做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胃促生长素的含量就会增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面会影响到我们的主观饥饿观，比如说你在心烦意乱的时候，饥饿感也会消失。所以吃货必备，做一件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着做着，你可能就不饿了。当然了，题外话，一日三餐呢，还是要按时吃，不能把胃饿坏了。OK， 来继续来听下一首歌，陈慧娴挑选。

腾出一些可以让你享受幸福和快乐的时光，不管这个空间你做什么，只要你觉得安心美好的，我认为都是一件好事。有时候稳稳的一段感情也会让人幸福感暴增。来听稳稳的幸福。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
2: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3: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4: 我想去考虑。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置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

0: 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
5: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5: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7: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梁静茹的《今天情人节》，我特别想用她的另外一首歌来回复她这一句：只要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可能对于老夫老妻来说，这种生活的形式感已经不太多了吧，但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人人都需要这种形式感吧。形式感不代表说它是走一个过程，我更认为它是对于你爱人的一种肯定，你对于他爱的程度，对于他的在乎程度，你想更多的希望他能够体会得到。我觉得任何人都是期待被宠爱的，只是可能有些时候你被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磨碎了这些梦想而已。你不希望收到惊喜吗？你不希望好久没有跟你表达过感情的爱人突然有一天就像热恋一般的跟你告白吗？我就不相信你不期待。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别问我是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牛的超级喜欢，我也是超级喜欢阿牛的，可能对于他这种邻家小哥哥的声音是没有抵抗吧，大概就是这种很好的感觉，你可以非常放心的听他的歌，因为他的歌就是那种微甜的味道，你永远可以在他的歌里面找到一些童年的记忆，或者是犹如初恋般的美好，即便他只是一个邻家小哥哥，但就是那种单纯的味道，抹都抹不去，变也变不了。

0: 我们手牵着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曾带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带你来听听收录在张惠妹2006年发行的《我要快乐》专辑当中，冷完妹作词，黄韵仁作曲，这首经典的作品《人质》。可能爱一个人就是把自己交给另外一个人，所以呢，就用了人质形容走到末路的感情。配乐用了吉他搭配弦乐四重奏，很简单的一个旋律，也凸显了阿妹的声音。来听听看。

这个小节要继续请出毛不易。毛不易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萌萌的憨憨的，而和他的外表有强烈的反差萌的就是他独特低沉的嗓子，沧桑又非常的具有穿透力。毛不易填词也真的是很绝妙，词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让人感同身受，就像一个影子能够勾起那些和你有相似的生活际遇共同情感的人的回忆。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要带你听听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很多人把这首歌就当情歌听，其实它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是为了纪念1999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特地创作的歌曲，由周耀辉、李卓雄填词，林建华作曲。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China Sheep。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这是很多人心里的宝藏乐队旺福。他们的音乐很有感染力，在他们俏皮可爱的旋律当中，好像一切都会变得又美好又开心。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啤酒肚这个说法最初是因为馆长啤酒肚得来的，但是经研究人员调查之后发现，其实啤酒肚跟喝啤酒的关系并不大。休息的不好，经常熬夜，这也是形成啤酒肚的原因之一。睡眠不足的时候，人体分泌的促进身体生长的荷尔蒙就被打乱了，内分泌失调，代谢体内的脂肪就不能很好的通过，这样的饭就很容易产生啤酒肚。所以控制啤酒，保证充足的睡眠开始。
1: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已经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但是下午 10 o'clock，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4: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我们的音乐陪伴。说到罗百吉，很多人对他的名字并不熟悉，他曾经是台湾乐坛电子舞曲的先锋和代表，还曾经有人这样评价他，2-3万人的派对，只要有罗百吉，他一定能让所有人跳到天亮。

Share it with you.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超级有回忆感的一首歌，这是零一年偶像剧《薰衣草》的片尾曲《幸福的瞬间》。看过这部剧的人应该都对许绍洋还有印象，当年他是留着一头花美男的长发，给人斯文小生的印象。不过后来他热衷于健身，把身材练得很健壮，整个人的气质感觉粗犷了很多，乍一走天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我觉得犒劳自己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来一场舒服休闲的旅行，所以戴佩妮也写下了浪漫的歌词，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听听这首《一个人的行李》。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这里是 OK 音乐，我继续带你来听听 Steven Wonder， 他算是天才歌手吧。四岁吹口琴，五岁开始学钢琴，十一岁就能够演奏十多种乐器，还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在多年来的演唱生涯当中，他也以自己的天赋拿到了很多让人羡慕的殊荣，其中就包括17次格莱美奖和一次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今天带你来回味这首 I Just Call to See I Love You。

0: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有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夏有凉风，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之节。101天气早知道。
1: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

计今天白天西部、北部晴天借多云，黄河沿线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偏北风三级，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16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晴天借多云，西部、东南部晴天见阴天有阵雨，偏北风三级，气温16到30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文信息，那英仙座流星雨将会迎来极大。理想的条件之下呢，每小时有100颗左右的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观测条件绝佳，那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在12日、13日夜晚守候观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1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日，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余名。记者10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截至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10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了稳定的优质水源。自2026年8月1日起，济南市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补贴申领流程将进行优化调整，个人消费者无需先领取补贴资格，可直接通过指定小程序提交申请材料进行。8月10日，记者获悉，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圆满结束，最终全国1818所普通高校在陕31.9万人。录取工作结束后，我省不再组织任何形式的高考补录，请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社会上可能出现的各种补录、扩招等相关虚假宣传，谨防上当受骗。在2026能源经济与碳达峰碳中和高质量发展创新示范区建设经验，突出能源转型源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体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于张延琪，《我有一辆力帆摩托车》。

0: 万岁二平三峡四小区五里店六塘七星岗八公里九龙坡十字北胜千里广大。
1: 万岁，还差一个，走不走？
0: 点火，我敬礼火，挂档，由我们选定。

很有趣的一首歌，张延琪，我有一辆力帆摩托车，那复古的说唱，然后呢把热血浪漫倔强写进了歌里，而且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在行进的途中来听，不管是开车还是骑摩托，听这首歌都很搭。感谢各位继续留守和收听，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你的睡眠还好吗？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2: What's the trick?

听到来自 Alan Walker All Falls Down。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某一种降暑的办法，来自于温和治疗的歌曲，歌名呢也是我们在夏天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买绿豆冰。只不过这首歌的歌名呢具体到了钱包里的钱，买绿豆冰，来自于温和治疗。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事等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培领域的垄断及各类违规行为。部队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专业技能类的文职岗位计划，本次定向招录共1000余个岗位，覆盖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招录仅限2026年自主就业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士、义务兵报考，8月15日开始报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9月13日在北京举办。本届服贸会上，80余家企业合补180余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0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获得了最佳男女主角奖。广东新规明确，10月1日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榆林工会微信公众号已上线了电子在线阅读服务，涵盖了专业技能手册、企业管理条例、企业管理案例、经典名著、历史传记、维权指南、健康手机在线看书、听书全免费。时段的资讯，感谢。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岁月无声，落叶有诗，春风拂过枝头，黄叶悄然飘落。在徐志摩眼中，春日落叶不是衰败，是自然交替的浪漫。缤纷落叶盘旋落地，每一片都藏着过往与新生，藏着人生当中所有的得失与取舍。小小的落叶承载着万千心绪。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徐志摩《落叶》。见到落叶并不稀奇，但是这是在春天，四月的春天。春天见的最多的应该是傲然怒放的鲜花和春风得意的杨柳，而不是这像蝴蝶一般在空中翩翩起舞萦绕的落叶。我看着地上的落叶有三种不同的颜色，翡翠般绿的，金子般黄的，火一般红的，真可以说是色彩繁多了。今年似乎与往年不同，春天的落叶特别多，几乎在每一棵树旁都会有一片片的落叶静静地躺在那儿，等着清洁工人来打扫。有些地方的叶子更多，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里，成堆的落叶铺散在石路上，没有什么人来打扫这里。一次我放学来到这里，踩着已经没有水分的落叶，发出了簌簌的响声，好像叶子碎了，但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里的落叶竟一片也没有破裂。落叶有很多种，按季节可以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叶子，按树木可以分为梨树叶、桃树叶、樟树叶等形态各异的叶子，按颜色可以分为红、绿、黄三种颜色。谁都知道落叶是秋的使者，在秋天会有许许多多的落叶像仙女一样的飘落下来，但会有许多落叶的，其实每一个季节都会有落叶的，寒风凛冽的地常青的樟树也会有落叶。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徐志摩《落叶》。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又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节目的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徐佳悦那首歌《小小早点摊》。

小小的早点摊，今天早上吃早点了吗？一定要好好的吃饭啊，好好生活。那我觉得这是于自己最好的爱意，要好好的对待自己。感谢各位继续回来，等雨停下。

原雅为《等雨停下》，歌词以“等雨停下”当作温柔的隐喻来描绘大家被生活压力困住的时候，渴望片刻的喘息，期待心绪平复的心境。细腻的歌声当中，满是克制的情绪嗨情。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旅行团乐队《以爱之名》。

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同时间再会。节目最后要听到华晨宇歌曲的名字叫做《一杯》，接下来要打开杀戒酸豆。另外呢，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带上副驾驶，和你一起听世界。我是副驾，今天选择了八首，可能你看到他们很陌生，歌名不熟悉，甚至歌手都不熟悉，那就跟着感觉走吧。有时候呢，无意当中发现了一首好歌，还蛮让人开心的。或者可以来串烧的节奏，看看有没有一秒钟可以吸引住你。来，注意听好了，你对谁更感兴趣？

再来分享这个，有点年头了，但是也不至于特别遥远吧。这歌可能很多人听过，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版本的 Justin Timberlake。 为什么今天想分享 Justin Timberlake 他来演唱的这首我们很熟悉的民谣啊，民谣为什么分享这个呢？是因为之前 Justin Timberlake 他也是男子团体，后来呢他就单飞，后来呢也是会为影视作品演

演唱歌曲，会唱一些特别动感的，特别有感染力的，包括像动画电影剧演唱主题歌，多歌曲都上了热门榜单。但是呢，这首歌的深情，你来感受一下。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我们一起在爱上副驾驶，来听音乐，听音乐当中不一样的世界，说不定就会遇到你喜欢的声音了。

这个改编版本的《让我一次爱一个够》，很多人都惊呆了，说：“哎呀，这么熟悉的一首歌，怎么改成这样了？”但是呢，大部分朋友还是表示说：“嗯，很不错，很好听，还蛮特别的。”有这样一个全新的改编版本呢，是因为啊，开心麻花跟庾澄庆他们合作了一部音乐喜剧，所以呢，因为这个作品，庾澄庆把自己的曾经一些老歌呀，做了一些全新的调整跟改编，然后呢，有一张新的专辑，不是歌星，而是改编的手法很新。刚刚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感觉说，哎呀，面目一新，就跟之前完全完全不一样了。希望能够打破沉闷气氛，接着听歌喽。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在歌里听世界。

0: 上副驾驶，
1: 快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当中来暖暖身子、暖暖耳朵了。谢谢各位好朋友给你收听，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黄老板到 Beyonce 来合作的一首

这种温馨浪漫的气氛真的不忍去打破它。朴实的吉他旋律配上 Beyonce 的 R&B 歌唱的技巧，果然让这首歌曲散发了不一样的味道。原本呢，黄老板演唱的 Perfect 有很多版本，包括有 Remix 版本，但是呢，这首歌很特别，因为有新的声音加入，然后呢，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让歌曲那种恋爱的感受会更加的浓烈一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Perfect。 这些年有越来越多人爱上看动画电影啊，不是说小朋友，成年人也会非常喜欢，因为其实在很纯粹的这种情感当中，在简单的画风当中呢，我们却能够感受到真挚的情感，或者说有很多人生哲理啊，就是需要大家

0: 故事，然后回味悠长当中，然后想到了曾经，想到了现在，或者是想到了会有一些思考在作品，就是很迷人，很吸引人。那还有一方面，除了故事之外的，就是音乐的补充，给情绪加分，然后呢，给记忆加深。那另外呢，还有很多国漫啊，国漫也是，就是画风精良的同时呢，故事可看的同时呢，还有很多很动人的音乐。其实我很喜欢毛不易为《雄狮少年》演唱的主题曲《无名的人》。这部影片呢，它其实没有像《寻梦环游记》那么的出圈，但是它里面的故事真的非常鼓舞人心，同时这个音乐也很好听。我觉得从故事本身，从音乐本身都是非常耐人寻味。之前从来没有看过动画作品，你可以来看看它。如果之前你错过这部作品的话，那你先来听听这个歌，看看会不会让你对故事感兴趣。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1: 但是和你一起在歌里面来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接下来轮到这首歌了，谢春花的11887。听到这歌名呢，肯定会让人想去了解说这个一串数字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含义呢？谢春花她的解释是，大家呢可以自己去听出不一样的见解跟体会，可以是电话号码，可以是门牌号，可以是日期，可以是刻度距离等等等等啊。总之呢，她就是很随性的想让大家说，我歌已经唱了，你们自己去理解吧。这种感觉呢，有点像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填色书，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就是它会画出那个形状，然后呢，按照你自己的喜好，按照你自己愿意。

去尝试搭配的颜色去做一些新的，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大概谢振华也是想要表达这样吧，我歌曲唱出来这种舒服的旋律给到你，看看你都在想什么，会不会想到某一个人呢？但是我总感觉这首歌唱出来应该对他个人而言是有特别含义的，只是不为外人道罢了。

副驾驶最后一首人气歌曲是言不由衷。我是小曼，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守候锁定收听，我们再见喽，拜拜。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经典乐队影视金曲。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想跟你分享这首歌，它是来自于电影《半个喜剧》。有没有发现啊，这首歌在影片当中前前后后出现了三四次哦。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半个喜剧有没有看呢？这个电影呢，它是驴得水的原班人马，耗时3年然后打造的这部电影。而且呢，据说演员在演的时候啊，就只有框架，具体都是靠演员的自由的即兴的发挥。都描述了3个年轻人3种完全不一样的爱情观。有的人想着急摆脱单身，结婚前再放纵一下，有的人呢想在大城市啊迅速的站稳脚跟。因为一次情感的出轨，于是3个人呢就成了一团嬉笑怒骂的乱麻了。这故事呢挺有趣的，包括导演和主创啊也说是喜剧，一半是现实生活吧，所以年轻人看起来呢会觉得特别的有质感。刚才我们听到这半个喜剧当中的插曲，新裤子你要跳舞吗？你觉得这首歌的节奏是不是像一种本能式的冲动？它很直，让你觉得好像听这首歌就没有办法拒绝哈，想浑身的跟着动起来。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发展呢也是这样，就是让人无法拒绝的。光影在歌唱，今天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要继续和你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最近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没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相信呢，看过《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的朋友，才真的对大鹏有一个电影梦呢开始有了印象。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其实他还有一部影片叫做《煎饼侠》。其实两部影片呢有共通之处，都在说小人物的逐梦之旅。比如说《缝纫机乐队》，他说的就是一群非常有趣的摇滚爱好者，他们想组建一支乐队。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配乐啊，也是来自于幕后的一位很有趣的音乐人。有一首歌呢，让人也是印象深刻，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而在这一部缝纫机乐队当中呢，就有了 remix 版千人合唱 Beyond 乐队的《不再犹豫》。所以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缝纫机乐队哦，《不再犹豫》。

情怀这个东西啊，人人都有啊。有的人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不太买账大鹏的音乐情怀梗，但是我告诉你，创作真的是很真诚，因为呢，主人公成功的经历就和他本人是很相似的，都是因为受伤被迫放弃音乐梦想啊。比如说大鹏在大学的时候也曾经组建过乐队，后来呢是因为受伤不得不退出了，而且最后很遗憾的在他毕业的时候呢低价的卖出了自己。而且你了解这部影片背后的一些故事之后，你也不得不感慨大鹏的人缘真的是蛮好的，因为影片当中有好几首歌曲啊都是来自于赵英俊的原创啊，比如说《塑料袋》这首歌，几年前赵英俊就写好了，有人想买，可是呢，赵英俊并没有卖。而大鹏觉得这首歌跟他的影片《缝纫机乐队》要表达的情感很贴合，所以赵英俊呢就直接给他了。你会觉得音乐人的惺惺相惜，所以除了外，《缝纫机乐队》当中每一首歌都有十足的音乐诚意。今天光影在歌唱要继续盘点乐队的影视金曲。这一首歌曲啊，说到他们的歌手草蜢，很多人会忘记他们是草蜢乐队，而觉得他们应该是一个唱跳组合。不，你去找一找，草蜢真是一个乐队啊，后面带着是乐队两个字。而这首歌呢，在90年代的时候呢，非常的火，大街小巷都着电视剧编辑登陆电视。

是荧屏呢，这首歌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原版的《家有仙妻》是在1991年开播的，当时呢，男主角彭恰恰呢，因为形象的关系啊，和这个女主人公呢林以真搭配起来，被人称为是美女和野兽的组合。也许剧情啊，大家不知道。或者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呢，片头曲《失恋》这传唱甚广的。这首片头曲由草蜢乐队来演唱，他们是在1985年的时候成立，蔡依智、苏志威、蔡依杰三人组成。是啊，都有部首草头，所以呢，就取名字叫做草蜢乐队。有时候你会在 Beyond 乐队的歌曲下面呢，评论区哈、啊、找到有草蜢乐队的歌水。会来做比较，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多可比性啊，至少这个离这个娱乐圈的距离方面，就发现 Beyond 乐队离娱乐圈这个距离是很远的，但是呢，草蜢乐队呢就比较有这个话题度，尤其啊在90年代的时候呢，乐坛呢它更多的是走一个流行，所以说在流行这一块的话，草蜢乐队的歌曲可能会更多一点，但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摇滚乐迷的话呢，那你会更加亲近 Beyond 乐队。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家有仙妻》的片头曲《失恋阵线联盟》。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你的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要继续来盘点的是乐队影视金曲，再来一份乐队的夏天。接下来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支乐队 Green Day 绿日乐队，在弦乐的伴奏

款款深情啊，全是暮光之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MV 是很有浓浓的家庭温馨气氛，主唱有点颓废的嗓音演绎起深情的抒情摇滚起来，就变得很反差，让你很有感触，觉得好像听这首歌的人听到心里去，就应该像男女主人公一样放开一切，勇敢去爱。所以呢，这首歌叫做 The Forgotten， 来自于绿日乐队，出自影片《暮光之城》。

这首乐队出自影片《暮光之城》。接下来我给你推荐这一部音乐片呢，《昨日奇迹》，可以你把它看成是音乐纪录片一样的欣赏。但是呢，音乐纪录片的主人公呢，并不是什么乐队主唱啊，哪位歌手，而是呢这一支乐队的粉丝。那这个粉丝他是哪一支乐队的这个粉丝呢？啊，就是 Beatles 甲壳虫乐队。影片名字叫做《昨日奇迹》，设定有一点点像《夏洛特烦恼》，好像是遇上灭霸一样哈、啊，离奇的全球大停电20几秒，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消失了。他喜欢的披头士乐队也完全消失了，唱片也找不到，搜披头士找不到甲壳虫，就连他们的歌呢也是完全没有人听过，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呢，这个男主角呢就开始了寻找。男主人公是一个资质很平庸的一个，那他到底找到了没有呢？可以看一看。重点是接下来这首歌也成为了电影当插曲，同时呢这首歌作为披头士的代表歌曲非常的有名，也曾经国往事当中，来自 Beatles 的 Yesterday。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最近。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继续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哦。这个乐队 AC/DC 一定要来说一说，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既是《钢铁侠二》的插曲，又是《超级大坏蛋》和《死神来了》当中的插曲，来听。

三部电影，你会发现他们都是不一样的气质啊，要么就是漫威宇宙，要不然呢就是这个卡通片，不然呢就是惊悚影片。那到底三种不一样的气质怎么得到一个统一呢？来自 ACDC 的歌曲，今天光影在歌唱，同样的乐队的夏天，最后呢要和你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旅行团，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觉得听这首歌刚刚好。因为你想啊，大家都是快速又匆忙的，车水马龙，朝九晚五，这城市当中习以为常的，我们常常会喜欢去观察人们在下了班之后放松的样子，也很享受自己在下班之后放松的样子，带上自己喜欢的玩具去拥抱各种聚会，做回自己，可能是你向往的吧。所以说呢，今天节目的最后要跟你来听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旅行团的《周末玩具》。音乐和派对，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庆祝生活的方式了。所以今天呢，想放这首歌来给你听。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与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新价值观，富足、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美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神奇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信、友善。
1: 助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机会带上它。
9: 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块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
12: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1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4: 整个城市倒叙，
1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结束了疲惫的工作，把烦心的事儿暂时的搁置，伴着落日和晚风，用好多首好听的歌来抚平各位一天的琐碎与焦虑。各位呢，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小收获与小的好的心情。首先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蔡淳佳来演唱到的《有一天我会》，这是一首经典治愈的抒情曲，旋律怀揣着对未来的笃定期待，传递着心怀希望美好终会抵达的力量。
1: 将会发现我所有的改变，
0: 希望大家呢可以永远保持着，也许所有的坚持和等待终究会迎来圆满的答案。

在人群里，我们常常会学着去迎合，收敛自己的棱角，不妨偶尔放下紧绷，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找回独属于自己的自在与野性。来自于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浪漫的氛围感单曲，曲风呢轻盈又梦幻，把细碎的温柔与浪漫都藏进了心底，适合傍晚安静的来聆听，氛围感拉满。其实每个人的心里呢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一颗星星，在平凡的日子里默默的发光，照亮平淡的日常。

的一首流行乐，传递着松弛的生活态度，凡事看淡一点，得失随缘，怎样都没差。

看到听友周周留言说最近总是内耗，听完这首歌好像瞬间想开了，顺其自然就很好。其实各位不必纠结完美，生活呢本来就没有标准的答案，放宽心态，轻松度日，一切都刚刚好。接下来的一首经典复古 R&B 情歌，来自于周杰伦《暗号》，旋律青涩又浪漫，用专属的默契暗号，无一份的心动与专属的偏爱，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啊。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奇伟演唱到的《可惜你不懂》。接下来要为各位来送出的是由苏运莹来演唱到的《凡人歌》。

囊，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黄，东白首。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大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走进隋唐，聆听中国古代最繁华最包容的盛世乐声。如果说

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声音，那隋唐的声音一定是恢弘大气、兼容百运的。隋朝结束了数百年战乱分裂，天下统一，也结束了南北音乐割裂的局面。朝廷整合前朝雅乐、民间的俗乐，统一音律，整理乐舞，为大唐音乐的巅峰盛世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音乐不再只是宫廷仪式，开始真正的走进了生活，拥抱了烟火。到了鼎盛的大唐，中国古代音乐迎来了黄金时代。唐代国力强盛，风气开放，文化兼容并蓄，朝廷专门设立了两大顶级音乐机构，太常寺、教坊。太常寺掌管庄严的宫廷雅乐，用于祭祀朝会，教坊则负责轻快优美的俗乐，歌舞宴乐专供宫廷来娱乐。从庄严的庙堂到市井的街巷，处处弦歌不断。唐代音乐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大唐敞开了国门，吸纳了西域的胡乐、龟兹乐、高昌乐、天竺乐，外来的节奏乐曲乐器和中原的传统古乐完美融合，原本温婉典雅的华夏音律多了奔放热烈洒脱的西域风情，刚柔并济，独一无二。我们今天熟悉的很多经典乐舞都诞生在唐朝，威武豪迈大唐江山的气魄，还有极尽柔美雅典的霓裳羽衣舞。霓裳羽衣曲轻盈飘渺，仙气满满，代表了唐代歌舞艺术的最高水准。除了宫廷的音乐，民间的音乐更是唐诗本身就是可以歌唱的歌词，李白、王维、白居易的诗句在当时人人传唱，处处歌谣。不管是在青楼酒肆、江边渡口，还是在市井街头，随处都有弹琴、吹笛、歌唱的人，真正实现了盛世处处有歌声。乐器的发展也在唐代达到了鼎盛，琵琶、箜篌、羯鼓、竹笛、古筝全面的盛行，尤其是琵琶在唐代彻底走红，成为了唐代最具可扬的音乐，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底色。它既有大国盛世的恢弘气度，又有寻常百姓的烟火温柔，既传承了千年华夏的礼乐，又包容了异域万千的风情。千百年过去，曾经的盛唐乐曲大多已然失传，但是那份开放、自信、浪漫、大气的音乐气质永远留在了中华文明的血脉里，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动人的盛世回响。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兴哲演唱到的壳，那接下来的一首歌的歌声与微笑，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一零一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儿。

0: 己玩。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先来说一个正本清源的。要说最近呢，有新闻就说了，想必各位也听说了啊，吃了半辈子的兰州拉面，现在要改名了，叫青海拉面。很多人不明白了，不是这为什么改呢？这波操作看似离谱，迟到得证明啊。怎么个事儿呢？这上世纪80年代啊，青海化龙啊，兼扎群众外出谋生啊，借着兰州牛肉面的名气就开了店，白手起家闯出3万多家的门店，年入240亿的产业，如今终于要摘下借来的招牌，找回属于自己的饮食文化主体性。这既是对历史的梳理，也是对奋斗成果的认可。这背后可是近40年的品牌错位啊。要知道啊，这兰州本土呢只有正宗的牛肉面啊，讲究的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而青海拉面州的名号那是遍地开花。所以这么一来呢，两边都陷入到尴尬了。

是吧？兰州呢替他人背锅啊，青海为他人做嫁衣。改名不是地域对立，而是拨云见日啊！理清头绪的公平竞争起点，更是对两地饮食文化的双向尊重。对食客来说，名字只是个代号，那味道才是王道，对吧？兰州牛肉面与其独特的工艺和底蕴，没必要纠结名分，别让地域对立啊本末倒置，就冲淡了美食本身的治愈率和人情味。改名只是开始，品质才是核心竞争力。与其争谁占了谁的便宜，不如各自打磨手艺，提升品牌啊，让兰州的归兰州，青海的归青海。兰州只有牛肉面啊，青海有的那叫拉面。各自咱凭味道说话，靠品质出圈，这才是饮食文化最纯粹的样子，也能让食客吃得明明白白，心服口服，真正的实现地域美食的百花齐放啊。再来说一个铤而走险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这 AI 虚拟人方桃子啊，代言了一款美瞳，竟然还敢以第一人称说什么戴了一天很舒服。咱说你个虚拟人，你说你这不这个操作，我就觉得有点本末倒置，说实话有点离谱到家了。不存在你配态感知消费感受来带货，你这不是虚假广告是啥呀？完全无视广告法中不得虚构使用效果的硬性规定，就公然挑战监管底线。 AI 网红接广告，人设搭配粉丝基础，本播的新载体。但是啊，这广告可以虚构形象，但是你不能虚构事实。美瞳属于三类医疗器械，直接关乎眼部的健康安全，这种依赖真实体验的商品，你让一个无感知的虚拟人代言，那咱说你这不玩人家吗？这就涉嫌刻意误导消费者，就违背了广告的诚信本质。所以监管必须得明确边界了。 AI 能做创意表达，但是涉及到商品的性能、使用效果一些相关内容的时候，必须立足真实信息。广告主别以为你用个虚拟人你就能规避责任了，审核义务绝不能打折扣。虚假宣传不仅会面临处罚，更会消耗品牌的口碑，最终还是会自食恶果。技术再先进，也不能突破广告真实性的底线。消费者可以接受虚拟角色，但是购买决策必须要基于真实信息。别让 AI 成为虚假广告的挡箭牌，无论是品牌还是平台，都该守住诚信底线。这既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行业长久发展的根本之道啊。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是付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1: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3: 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导演，他抢我台词。平地一声雷，不好平，我偏。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坐标河南啊，空调不关会更省电吗？有网友发视频说自己还真就实验了一下啊，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说晚开早关一个月是198，频繁开开关关一个月490。但是也有网友跟风尝试之后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女子晒了账单，说听信不关空调更省电之后，仅7个月一个月的电费就飙升到了1204元。所以要不要关空调，怎么开才能更省电？专家表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于没说，关键是你这套房这和这边啊。所以各位啊，别再被那个什么网上那些什么空调不关更省电的伪科普给你忽悠了，这种说法纯属是以偏概全，那坑惨了不少人，对吧？你那空调你是变频的还是定频的，用法天房子的保温情况还有这能耗等级，这也都是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地域属性的，是不是？那你在东北和南方能一样吗？你们？所以记住了啊，就是你跟着自己的喜好来就行了，让自己凉快的、舒服的，这钱花的就值。听信那些谗言，你就会为伪科学买单的。再来说这个，前两天啊，这演员啊郑国林啊去杭州宋城景区打暑假工，结果被保安给拦下来了。敬业的安保大哥因为啥呢？只认工牌，他不认人。结果呢，郑国林老师呢没带工牌，他就坚决不放行。所以一个急着表演啊，一个维持秩序，俩人急的是面红耳赤的。最开始网友质疑说是剧本，结果后来呢本人事后回应了，说真不是演的，也不是剧本，而是啥呢？真的就是被拦住啊，现在好了，现在收到工作证了。你不得不说，就这一波保安大哥的操作我必须给满分。不管你是明星还是素人，你没工牌你就不能进，明白吗？这就是真正的恪尽职守啊！比起那些看人下菜碟的乱象，这种一视同仁的态度我觉得太难得了，对吧？也守住了景区管理的底线啊。还有可能就是啥呢，就是保安大哥可能也不认识谁是郑国林老师，是吧？这波的硬核执法啊，还是让大家看到了最该有的职业操守。
4: 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5: 有点意思噻。
4: 神平太保团开始迎。

神兵大跑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兵大跑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呢，近不关空调更省电，结果一个月电费干出去1204。CTYK 就说了，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我刚才不说了吗？那空调的规格也不一样啊。一城一玉就说了，拿高能耗的来跟一级能耗的比测试，有啥想不开的吗？我明白大哥你说的意思，但是啥叫一级能耗，啥叫高能耗，我没有概念嘛。啊，这叫邪恶之神啊，他就说了，你这名整的你换个行不行。他说空调到底多少度根本没有标准答案。哎，我觉得也是，一会儿有人说常开25度啊，一会儿有人26，还有24啊。我是觉得啥呢，就让我舒服是最合适的。你整个25、26度的，完了你天天往屋里一坐，往那一坐直擦汗，你啥意义啊。开空调的目的是啥？让你凉快，对不对？你空调开了，完了汗流浃背的，你开它干啥呀？你干脆关了，大汗淋漓不也一样吗？所以别听别人的，你花钱买的不就是舒服吗？再来说这位朋友 DS 啊二啊5834就说了，我是的，本来一个月电费200啊，全天开启之后完了，咱说了只要50啊。你是开的人家空调吗？你不能这么玩儿啊。再来说这个啊，演员郑国林啊，打暑假工被保安给拦下来了。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我和炸鸡吵起来了，这个朋友的名字我有印象啊。去年他就跟炸鸡就干一仗，吵到现在还没吵明白呢。他说了啊，这可是乌龙名场面了，打工人的共同真实遭遇。哎，那可不咋的，说白了不都是打工吗？那只不过人家出场费高，我出场费低呗，就是。九运顺就说了，很正常，保安做的很对。那保安不这么做也不行啊，他就只能认工牌啊。万一放进来了，他不得扣钱吗？他不得呀。对岸 CSQ 就说了，演员进场被阻拦，规则面前不分身份。那的确啊，主要是你要是他没有工牌进场了，他容易扣工资，这玩意儿。慢儿朵朵就说了，这位保安加鸡腿就是了。你想太好了，要加你给加吧。人家就是正常工作，而且也属于职责范围的基本操作。对，收集阳光和日落就说了，这玩意儿谁来都得看工作证。邪恶之神也说了啊，保安讲话了，我管你谁呢，放下你身段。我只认工牌儿啊。罗森内里也说了啊，咱这个神秘太保团罗森内里也说了，刚刚刷到那个视频，看着那个演员啊。到最后啊，那保安都没让进呢，后来是啥呢，助理把这演员拉进去的。不然呢，我跟你说，咱说郑老师真进不去，彻底那可能就框瓢了，那边进去还得表演呢。还有滋味滋味就说了啊，保安肯定是吃过亏是吧，同款事情再发生就吸取了上次的经验了。蓝色宇宙就说了，看过他的剧啊，演技挺好，但是忘了是哪一部了。我就当你没说。一笑翩然就说了啊，就这咱说你秦王李世民，你去宋城打工，他也得被拦住，不奇怪。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思想道德新局面。

0: 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
2: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
1: 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
6: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闹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
17: 爱上101，
18: 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
19: 难道我用几个电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

0: 每一步成长用简洁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明乡风，
1: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礼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里靠傻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先来说一个正本清。要说最近呢，有新闻就说了，想必各位也听说了啊，吃了半辈子的兰州拉面，现在要改名了，叫青海拉面。很多人不明白了，不是这为什么改呢？这波操作看似离谱，实则是一场迟到的证明啊。怎么个事儿呢？这上世纪80年代啊，青海化龙啊，兼扎群众外出谋生啊，借着兰州牛肉面的名气就开了店，白手起家闯出3万多家的门店，年入240亿的产业，如今终于要摘下借来的招牌，找回属于自己的饮食文化主体性。这既是对历史的梳理，也是对奋斗成果的认可。这背后可是近40年的品牌错位啊。要知道啊，这兰州本土呢只有正宗的牛肉面啊，讲究的是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而青海拉面则顶着兰州的名号，那是遍地开花。所以这么一来呢，两边都陷入到尴尬了，是吧？兰州呢替他人背锅啊，青海为他人做嫁衣。改名不是地域对立，而是拨云见日啊，理清头绪的公平竞争起点，更是对两地饮食文化的双向尊重。对食客来说，名字只是个代号，那味道才是王道，对吧？兰州牛肉面与其独特的工艺讲究，青海拉面藏着草根奋斗的烟火故事，各有各的魅力和底蕴，没必要纠结名分之争，更别让地域对立啊本末倒置，就冲淡了美食本身的治愈率和人情味。改名只是开始，品质才是核心竞争力。与其争

谁占了谁的便宜，不如各自打磨手艺，提升品牌啊，让兰州的归兰州，青海的归青海。兰州只有牛肉面啊，青海有的。各自咱凭味道说话，靠品质出圈，这才是饮食文化最纯粹的样子，也能让食客吃得明明白白，心服口服，真正的实现地域美食的百花齐放啊。再来说一个铤而走险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人方桃子啊代言了一款美瞳，竟然还敢以第一人称说什么戴了一天很舒服。咱说你个虚拟人，你说你这不这个操作，我就觉得有点本末倒置，说实话有点离谱到家了。他个虚拟人他都戴美瞳吗？他呀，虚拟人没有实体，那根本就不存在你配态感知商品的能力，却虚构消费感受来带货，你这不是虚假广告是啥呀？完全无视广告法中不得虚构使用效果的硬性规定，就公然挑战监管底线。 AI 网红接广告本身没有问题啊，稳定人设搭配粉丝基础本是品牌传播的新载体，但是啊，这广告可以虚构形象，但是你不能虚构事实。美瞳属于三类医疗器械，直接关乎眼部的健康安全，这种依赖真实体验的商品，你让一个无感知的虚拟人代言，那咱说你这不玩人家吗？这就涉嫌刻意误导消费者，就违背了广告的诚信本质。所以监管必须得明确边界了。 AI 能做创意表达，但是涉及到商品的性能、使用效果一些相关内容的时候，必须立足真实信息。广告主别以为你用个虚拟人你就能规避责任了，审核义务绝不能打折扣，虚假宣传不仅会面临处罚，更会消耗品牌的口碑，最终还是会自食恶果。技术再先进也不能突破广告真实性的底线，消费者可以接受虚拟角色，但是购买决策必须要基于真实信息，别让 AI 成为虚假广告的挡箭牌。无论是品牌还是平台，都该守住诚信底线，这既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行业长久发展的根本之道啊。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走，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

0: 过分了啊！
1: 你太过分了啊！
2: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

0: 万万没想
1: 到隐患拆。
2: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
7: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6: 现在是晚上7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
8: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2: 开讲了，
0: 一段陕北说书送给各位。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呢，就为大家送出的是陕北说书。陕北说书呢，是扎根于陕北黄土高原、独具西北地域特色的传统的民俗声乐艺术，也是陕北民间文艺体系当中极具有代表性的说唱形式，由陕北民歌衍生发展而来，历经长期的民间积淀，形成了质朴鲜活、接地气的艺术风格，深深地融入陕北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俗文化当中。那么作为一门呢综合性的说唱艺术，陕北说书的表演形式呢是特色型体系，民间艺人表演

指呢通常手持三弦儿呢作为主要的弹奏乐器，脚下呢踩踏梆子配合击打节奏，手脚并用弹唱同步，形成节奏规整、韵律浓郁的表演节奏。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刮大风》送给各位，一起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民歌呢，不只有壮阔山河与热血峥嵘，更有烟花烂漫的乡土小调。听两首轻快灵动的陕北民俗金曲，感受到黄土高原的烟火柔情。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是这首《对花》。《对花》呢是陕北家喻户晓的民俗对唱歌谣，歌曲呢源自陕北民间节庆民俗。每逢呢新春佳节、丰收时节，陕北百姓呢欢聚一堂，对唱欢歌，热闹喜庆。曲调呢是轻快灵动，节奏欢快，歌词呢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以问答对唱的形式描绘四季花开、岁月静好的美好景象。整首歌曲呢充满了童真与烟火气，尽显陕北百姓的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的美好心态，是黄土大地上最鲜活乡土欢歌。接下来我们把李咏的这首《对花》送给各位，我们一起听一下。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五歌放羊》，这首歌曲呢是陕北小调的经典之作，歌曲呢旋律婉转优美，细腻温柔，取材于陕北民间生活故事，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放羊淳朴善良的形象，也诉说了青涩纯粹的乡土情愫，歌声呢是温柔绵长，只有平凡生活的美好与纯粹，曲调呢清新治愈，尽显陕北乡土的温柔浪漫，道尽了黄土儿女呢质朴纯粹的情感与热爱生活的热爱。

热诚。乡土小调藏温情，烟火歌谣润人心，这两首轻快优美的旋律呢，也是勾勒出了陕北最鲜活最温柔的人间烟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静聆听，感受黄土地的浪漫与温柔。这首《五歌放羊》送给各位，一起听一下。

0: 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最动听的城市。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
3: 走啊呀！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黄土高原孕育婉转小调，陕北热土流淌千年古韵。陕北民歌呢，是扎根黄土大地的文化瑰宝，更是呢代代相传的乡土文脉。在传统民歌与时俱进、焕发新生的当下，来自榆林的新生代青年歌手周玲，以青春为帆，以热爱为桨，深耕陕北民间音乐，用灵动鲜活的歌声，让古老的陕北小调秧歌曲调绽放出全新的时代光彩。以下时间我们为大家送出周玲老师的这首歌曲《五月散花》，一起听一下。

那么作为新生代陕北音乐传承人，周玲恩故土，坚守初心，不固守传统，不盲从潮流，用年轻化的演绎，现代化的思维，为古老的陕北民歌注入源源不断的情。接下来为大家送出周玲的这首《意大利走》，送给

0: 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习所张航伟8岁的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连城拜年》，一起听一下。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曲曲折折和他厌倦了什么誓言。

为人。你摆什么阵，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每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欢迎各位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结束了疲惫的工作，把烦心的事儿暂时的搁置，伴着落日和晚风，用好多首好听的歌来抚平各位一天的琐碎与焦虑。各位呢，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小收获与小的好的心情。有一天我会，首先第一首歌为大家来蔡淳佳来演唱到的《有一天我会》，这是一首经典治愈的抒情曲，旋律温柔又通透，歌词呢怀揣着对未来的笃定，传递着心怀希望美好终会抵达的力量。希望大家呢可以

在人群里，我们常常会学着去迎合，收敛自己的棱角，不妨偶尔放下紧绷，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找回独属于自己的自在与野性。来自于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汪苏泷的《藏心》，浪漫的氛围感单曲，曲风呢轻盈又梦幻，把细碎的温柔与浪漫都藏进了心底，适合傍晚安静的来聆听，氛围感拉满。其实每个人的心里呢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一颗星星，在平凡的日子里默默的发光，照亮平淡的日常。

0: 情，努力试着这口气，别让我呼出不去的回忆。
1: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吴莫愁演唱到的《没差》，节奏轻快的一首流行乐，唱腔随性又洒脱，传递着松弛的生活态度，慢一点，得失随缘，怎样都没差。

看到听友周周留言说最近总是内耗，听完这首歌好像瞬间想开了，顺其自然就很好。其实各位不必纠结完美，生活呢本来就没有标准的答案，放宽心态，轻松度日，一切都刚刚好。接下来的一首经典复古 R&B 情歌，来自于周杰伦《暗号》，旋律青涩又浪漫，用专属的默契暗号诠释独一份的心动与专属的偏爱，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啊。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奇伟演唱到的《可惜你不懂》。接下来要为各位来送出的是由苏运莹来演唱到的《凡人歌》。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时光流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走进隋唐，聆听中国古代最繁华最包容的盛世乐声。如果说每个朝代都，那隋唐的声音一定是恢宏大气兼容百韵的。隋朝结束了数百年战乱分裂，天下统一，也结束了南北音乐割裂的局面。朝廷整合前朝雅乐、民间的俗乐，统一音律，整理乐舞，为大唐音乐的巅峰盛世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音乐不再只是宫廷仪式，开始真正的走进了生活，拥抱了烟火。到了鼎盛的大唐，中国古代音乐迎来了黄金时代。唐代国力强盛，风气开放，文化兼容并蓄，朝廷专门设立了两大顶级音乐机构，太常寺、教坊。太常寺掌管庄严的宫廷雅乐，用于祭祀朝会，教坊则负责轻快优美的俗乐歌舞宴乐，专供宫廷来娱乐。从庄严的庙堂到市井的街巷，处处弦歌不断。唐代音乐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大唐敞开了国门，吸纳了西域的胡乐、高昌乐、天竺乐，外来的节奏乐器和中原的乐完美融合，原本温婉典雅的华夏音律多了奔放热烈洒脱的西域风情，刚柔并济，独一无二。我们今天熟悉的很多经典乐舞都诞生在唐朝，比如气势磅礴的秦王破阵乐，威武豪迈尽显了大唐江山的气魄，还有极尽柔美雅典的霓裳羽衣舞。霓裳羽衣曲轻盈飘渺，仙气满满，代表了唐代歌舞艺术的最高水平。宫廷的音乐、民间的音乐更是兼容。唐诗本身就是可以歌唱的歌词，李白、王维、白居易的诗句在当时人处处歌谣，不管是在青楼酒肆、江边渡口，还是在市井街头，随处都有弹琴吹笛歌唱的人，真正实现了盛世处处有歌声。乐器的发展也在唐代达到了鼎盛，琵琶、箜篌、羯鼓、竹笛、古筝全面的盛行，尤其是琵琶在唐代彻底走红，成为了唐代最具代表性的网红乐器，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乐声故事。可以说隋唐的音乐奠定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底色，它既有大国盛世的恢宏气度，又有寻常百姓的烟火温柔，既传承了千年华夏的礼乐，又包容了异域万千的风情。

调曲，曾经的盛唐乐曲大多已然失传，但是那份开放、自信、浪漫、大气的音乐气质永远留在了中华文明的血脉里，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动人的盛世回响。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穿上中式婚服，在整座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30对新人，全套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迎新风，详情请关注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
6: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7: FM 一，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来。

0: 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菌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
5: 停。停。如果这件事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传递，这便是助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一是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你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马7月10日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完。

听到来自 Alan Walker All Force Down。 接下来马上某一种降暑的办法，来自于温和治疗的歌曲，歌名呢也是我们在夏天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买绿豆冰。只不过这首歌的歌名呢具体到了钱包里的钱数，8块钱买绿豆冰，来自于温和治疗。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张艺兴的现场演唱《香江水》。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

有的时候我们跟身旁的人聊天，好像聊到2000年，觉得好像隔得也并不太久。那正在唱歌的这一位歌手，96年推出首支单曲的歌手朴树，这个时间算起来还真的挺吓人的。在那些花儿、白桦林、生如夏花之后，也让很多人知道了这位近来大众最熟知的音乐人之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赤褐色乐队，这首歌名叫做《嗨，你还在吧》。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那接下来唱歌的 Click Number 15， 说起来不仅仅是现场的演出啊，在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也都有很精彩的人格魅力的展现，包括他的音乐素养。那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 Click Number 15， 这首歌也许你去到 Live House 现场也会跟着唱，梦不消残酒。

0: 些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听到来自 LA Golding 送上的 Burn，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同事的祝福里完成这场是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野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

0: 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坠落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

0: 爱幼的意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一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尽。
14: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5: 现在是凌晨0点。

看着我哭，你终于满足。

过沙，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现在是早上六点。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 扯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棵树开始，宝，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死了太过分了！
5: 我想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一期没有输在温馨浪消防员，他们在隐患拆。
20: 我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时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5: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

0: 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3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9: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1: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22: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又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首先呢，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窗外的天气。预计今天榆林晴天借多云，梓州清涧绥德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定边近边晴天转阴天，其余地方有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气温14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小贴士，说一说蜂蜜的颜色。在很多人看来呢，颜色越深的蜂蜜营养价值就越高，但事实并非如此。蜂蜜的颜色主要是取决于花园及蜜蜂主要是采了哪种花。采自槐花、椴树等植物的蜜通常颜色较浅，呈水色或者是浅琥珀色。那么采自金条、枣树、荞麦等植物的蜜呢，颜色就会深很多，呈现出深琥珀色或者是深棕色。那无论哪种蜂蜜，主要的成分都是糖，不同种类的营养差别不是很大。此外呢，蜂蜜的颜色还会随着时间的存放和延长而发生缓慢的加深，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可以放心使用。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家。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个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要听到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8月11日，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1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8月12日，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的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8月11日，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的新高。8月12日起，国航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顶级商业航线的运营。截至目前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近日，记者从榆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榆林市城镇新增就业1.86万人，完成全年城镇新增就业3万人目标任务的62%。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金池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力量的光》。很多的时候我们得相信自己有无限的力量，无限的容的可能，坚定有力的支持着自己。看看接下来要听到椅子乐团的这样一首歌，
1: 大海大街的
0: 名字也非常的文艺，名字呢叫做《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